都帮拍一切也要我说我看你面临白不说那我看我面临我我念我的不说那手劝我你会念过关你我妈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你爹啊我爹啊你爹啊我爹啊我爹啊那我爹比爹啊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我爹啊你不要让你不要把你呀把我睡了姐姐的也是不说的呀也没有那么可惜而且你要弄的也是黑夜夜我也有别的也别人让你我不是没看见我身啊爹爹爸爸我没看见你就好不是我来问你我让你弄我来问你我让你弄我那我你我 ready 了

要你们，你好惨，哎妈的，受不了。哎呦，我的娘们！哎呦，娘们，你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哦爷你，哎，人家哥也在我车里，那我在啥跟他买？我在啥花跟他买？啊，你娘，那我那男朋友，男朋友，那白马威，白马威，你奥特啥？你奥特啥？你奥特耶？你奥特耶？

0: 的话，在我国接我的电脑的出现的学接我的话是你愿的话，接我把旁边的人放的你我把没有的是你愿
1: 我在人家那去的话啊，属于别人的我不需要我没看见了，需要我数码不数我没看见了，现在也别的去别人的不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耶稣在人家那去的话啊，属于别人的我我没看见了，我没看见了，在我关键耶稣啊，属于别人的不需要的，我在我家那去的话夜爹你我妈我妈来干起来我找过天无来的我没出面的夜我在夜家那起的话爸爸我没夜爹你我娘爸陪无来的快别

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ide it way many wa mami wu hey 我们哪怕我，我们哪受不了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up just yet when you are 这表演的话没有无论但是我们哪怕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受不了我，那三年半边的人放我的啊，我哪放我的啊，我白的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脚步，你可不好。哎，那一幕，哎，我的婆爷，你忘没有？

把配位演员都多，哎，太阳到了吧？我那看出来，看是今年满湖边村里也出有名，那是我去年电影那演了，我看上那不不成名了。你们不说这个穷事，我也女儿娘的很，我妈娘爱你，我爱爸爱那女儿，我说，没有么。